0: 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单继福。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我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方面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单继福。单局长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荣幸再次参加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代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全体职工，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县城市管理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欢迎各位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嗯，好的，那今天呢，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王飞，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徐茂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监管科科长杨瑞峰，也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方面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单局长，2026年呢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那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那首先把一年以来咱们城市管理工作的情况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今年以来啊，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以城市管理提升点为抓手，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对辖区主次干道、北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等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清理死乱问题6200余处，集中规整路沿石以上乱停乱放、挤占通行空间非机动车辆是3000余辆次，清理长期废弃占位车辆及杂物150余处次，维护修复交通隔离桩300余个，严格规范煤电招牌内容审核，累计对651家煤电招牌进行了审核备案，建成了金星路、丰收路、珍珠泉路3处民生卫士，实现了使用规范与便民利民双赢，有效管控产业油烟污染及露天烧烤乱象，监察各类产业单位是1.1万余家次，发现及整改各类问题是260余个，建成了11处城管服务站，升级改造了10处示范站，开展特色供电活动，化解群众民生问题，获群众广泛认可，相关的经验做法还被住建部官微刊发推广。
2: 嗯，好的，那这些扎实的工作啊，为我们下一步的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说到这儿啊，我想插一个问题，那去年咱们泗水县开展的是城市管理品质提升年，那今年换成了城市管理提升年，那两次之差是一回事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那跟去年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单局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 去年品质提成年，我们主要打的是基础。今年实施城市管理提成年行动，是在去年这个地质的基础上往深里走，往实里推。七月，我先参照实际模式，建立了双召集人构架，制定了工作会议、交办督办、联合执法和工作评价制度，正式印发了实施方案。围绕市容环境、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民生服务、环境综合治理、智慧赋能、安全人性、安全生产九大领域，树立了29项重点任务，44个细化事项，主项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成事项。可以说，今年的城市管理提成年，目标更聚焦，任务更具体，机制更有力。在机制引领下，跨部门的事儿，有了联合会章、联合执法的硬制度。14个成员单位按照配套表压叉推进，重点工作推进明显提速。
2: 好的。那从品质到提升，是从打基础到啃硬骨头的升级。那单局长，借着这股城市管理提升年的东风，那接下来咱们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呢？
3: 作为双牵头的单位之一吧，我们既抓机制统筹，又存在整治意向。下半年我们重点抓好三件事吧。第一是把机制真正转起来，转到位，充分发挥专项机制办公室的中枢作用，严格执行工作会议、交办督办、联合执法和工作评价制度，制定月度例会、督导工作模式。21个量化事项挂图作战，消耗管理。23个常态化巩固类事项，明确长效管控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事项制度落地见效，强化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主动上线现场办公，协同攻坚，真正凝聚起七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第二是聚焦五大攻坚，提升城市品质。围绕宜居城市打造，基础设施完善、园林绿化出彩、环境卫生提质、素质赋能实战五大攻坚行动，我们执法局将牵头抓好占道经营、违法建设管控，开展油烟和噪声扰民执法，推动城管进社区，落实民生诉求为数先办。同时，充分发挥牵头抓重作用，督促协同相关成员单位抗涝阻遮、快马加鞭推进限燃入地、垃圾分类等一系列工作，让城市的面子更亮、里子更实。第三个方面是在控反贪、防黑哨上持续发力。7月19日全县大会后，20日我们便启动两纵两横10条重点道路的拉网式排查，全县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顽疾，打响提成年行动的第一站，对当前以土著运营的便民载体进一步优化管理，不断加密三处民生卫士和7处潮汐滩水巡查品次，校园周边巩固高峰岗、措施岗，坚决防止前脚整治、后脚反弹，用实实在在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2: 好的。那听单局长这么一介绍，我们对下半年提升年行动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那心里也就有底儿了。那我们注意到刚才您又提到了民生威势，那如今这三处民生威势的落地情况怎么样了呢？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单局长。
3: 好，民生威势建设是我们落实72工作法、提升执法稳度的重要载体。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中兴路、盛泽路等区域建成了7处潮汐滩区，满足群众的这个生鲜、餐饮等买卖需求。有些区域没有合适的条件设置潮汐滩区，在这个前提下，民生卫士是应运而生。前期有了潮汐滩区的管理经验，今年我们坚持疏堵结合，把民生卫士和潮汐滩区拧成一股绳，一体推进。目前咱金星路、丰收路、珍珠泉路3处民生卫士已于6月份建成投用，明确了社区、街道、部门三方责任，对摊贩实行一户一档管理，并严格落实县市经营与人走场清的这个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占道经营的难题，在留住城市烟火气的同时，也维护了良好的经营秩序， 实现使用规范管理与便民稳定服务的双向供应。
2: 嗯，好的。那有了民生威视啊，咱们就能更好地维护家门口的这份整洁与便利。那不过啊，说到这个占道经营，学校门口那些流动的摊贩，咱们是怎么管理的呢？
3: 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请王飞局长给大家这个汇报一下。
2: 嗯，好的。
4: 小院周边环境持续治理啊，是首都结合，首都延伸。每年中高考前期，我们组织开展中高考静音行动，给广大师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应考备考环境。线下正值开学季，我们提前谋划，认真部署，继续巩固高风岗加措施岗模式，统筹排定九月至十二月小院周边定时定岗的指标表。每到中小学上下学高峰时段，值守人员按时到岗，学生全部离校后方可撤离。执行期间，巡查覆盖学生人流密集区域，重点管控好学校周边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排查校园周边安全隐患，引导车辆、行人有序通行，保护师生、家长的出行安全。在平时常态化做好校园周边500米范围内流动摊贩和违规占道现象治理，严查商铺高音喇叭扰民行为，排查校园周边施工违章、户外广告牌存在的安全隐患，全力消除各类使用乱象。今年以来，累计清理校园周边违规摊点5倍于期，涉校投诉有明显下降。
2: 嗯，好的。那城市管理做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投诉和反馈啊，是最直接的晴雨表。那咱们在校园周边确实是下了真功夫。那单局长，那么从全局来看，今年以来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咱们办理情况怎么样？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确实啊，是12345热线啊，直接见我们的工作成效。今年全局累计接收各类城市管理相关投诉件是2500余件，其中占道经营和噪音扰民的是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两个方面。这方面的情况也请王飞局长给大家详细再介绍一下。
2: 嗯，好的。
4: 好的，如单局长所说，今年截止到8月底啊，共接收了各类城市管理相关投诉件2500余件，占道经营类和噪音扰民类占比最大，分别是800多件和900多件。除此以外，油烟扰民类100多件，违法建设类100余件。面对这些诉求，我们主抓三个方面：第一，快速响应，结束羁绊。每一条热线专卖件都要求责任总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情况，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需要协调处理的明确实现，跟踪到底，办结后第一时间向投诉人反馈结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第二，分析研判，未速先办，定期对热线数据进行梳理分析，找出季节性、区域性的规律。比如夏季烧烤油烟投诉增多，我们就提前部署产业油烟专项检查。开学前后，校园周边投诉集中，我们就提前排班值守，用数据指导工作，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三，闭环管理，提升满意度。每办结一件投诉，我们都会进行回访，了解群众是否满意，问题是否反弹，对反复投诉、多次回潮的问题纳入重点督办清单，局领导亲自盯，反复抓，直到彻底解决为止。从数据来看，占道经营和噪音扰民仍然是投诉大户，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仍存在短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工作措施，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巡查管控力度，着实数据分析研判，从源头上减少投诉产生，真正把热线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管理更有速度、更有温度。
2: 嗯，好的，感谢王局长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0: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 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

0: 十到一千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单继福。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分别还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王飞、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徐茂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监管科科长杨瑞峰。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噪音扰民类的投诉有900多件，那在各类投诉的占比当中啊，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那生活噪音啊，确实是很多市民朋友们的烦心事儿。那单局长，在噪音治理方面，咱们今年具体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3: 噪音治理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局的这个工作重点。具体的这个举措，请杨瑞峰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的。
4: 关于噪音，今年我们针对商铺促销、便捷经营，还有广场、公园、歌舞等生活噪音扰民问题，在城区组织开展了全面的噪音点位摸排梳理，建立广场、歌舞重点噪音污染点位台账，统一制作并安装文明降噪提示牌50余个，实现重点点位全覆盖管控，在午休、夜间等敏感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导制止各类噪音扰民行为，快速处置群众信访诉求，有效化解噪音扰民矛盾，切实保证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2: 嗯，好的。那噪音啊管住了，但是城市里啊还有一种味道让居民头疼，那就是餐饮油烟。那么在餐饮油烟治理方面，咱们今年又有哪些举措呢？单局长，
3: 像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请瑞峰科长给大家解答一下。
2: 嗯，好的。
4: 好的。针对夜间扰民，占道露天烧烤反复性强的特点，我们紧扣全县污染防治攻坚部署，坚持全覆盖巡查、精准化管控、源头式治理、压实包包责任，建立主要领导总牵头、副科级以上干部带队、总队分片包包巡查机制。今年开展科级干部4不两制双随机专项督导8次，实现建成区700余家餐饮单位督导全覆盖，形成了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通报闭环。严控烧烤业态，摸排流动烧烤摊位19处，固定烧烤门店73家，督促统一更换无烟烧烤炉，落实了无烟烤炉加净化器的双重净化。73家固定门店全部完成环保标准化改造，采取定点值守加集中巡查，定守夜间高峰，依法查处露天烧烤占道经营、有烟自排39起，现已全部整改到位，严把准入关口。提前介入新建、改建餐饮项目，严控商住一体敏感楼层违规开店，上门指导合规安装排烟管道，同时配备便携式油烟检测仪，现场快速锁定超标证据，同时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商户主动履责。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各类餐饮单位11000余家次，发现及整改各类问题260余个。辖区餐饮经营环境持续规范，餐饮油烟污染及露天烧烤乱象得到有效管控，我单位已连续6年获评全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先进单位。
2: 嗯，好的，那这个成绩啊真是来之不易，咱们在油烟治理上也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其实啊，城市管理不光要管得住，更要管得规范。那单局长，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提升城管形象的关键，咱们今年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3: 说到城管规范化建设啊，我们一方面是抓队伍抓体能，今年我们组织开展了4期城管大讲堂，围绕规范执法行为、执法程序、社区执法、安全规范化。

0: 七成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培训，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学习掌握，补齐能力短板，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建立了事前规范、事中预警、事后评查的执法案件全流程监管体系，对审核中发现的公信问题及时反馈办案总队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共审核执法案件是50余，反馈问题是44处，全部及时整改到位。另一方面是转理念、有服务，我们坚持推动执法力度与温度相融合，深入推广721工作法，就是让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理性执法，文明执法，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数据上看，今年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是50余件，同比下降的是79%。这个数据说明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通过服务和疏导就解决了，我们朝着温暖城管目标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 嗯，行政处罚案件同比下降79%，那这个数据啊很有说服力。温暖城管呢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单局长，您要把这种温度延伸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还得把管理关口迁移。那今年咱们城管进社区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呢？
0: 好的，城管进社区就是我们推动管理中心下移，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的这个具体实践。今年我们按照市局135行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城市市级要求，升级打造了10处市有标准城管服务站，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反映问题、咨询政策。具体开展了哪些活动？服务站怎么行动的？怎么运行的？请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这个徐某辉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嗯，好的。
2: 好的，今年以来，我们把工作重心聚焦在服务站的提档升级、赛体活动的联动整合、服务质效的精准保障三个方面，用小切口串起城市管理加社区党组织加行业部门加居民群众管理服务闭环，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与社区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一是按照全市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站实有标准建设标准，完成了国人服正心园、长隆古城4处站点的提档升级，增强基础服务功能，增设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宣传设施，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完善会议、沟通、巡查等工作制度，建立片区执法总队加下沉社区人员加社会志愿者三方联动运行机制，确保服务站日常有人管，群众来了有人接待，将城管执法、便民服务、政策宣传、矛盾调解等功能融为一体，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借助服务站开展特色活动，比如三八节插花手艺培训，为妇女代表赠送鲜花；端午节集体包粽子、宣讲传统文化等特色活动。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联合社区在国人服正心园、城管驿站设置儿童服务站，开展儿童托育活动，全天免费为小学儿童提供作业辅导、红色教育、飞机体验等课程，解决了80余名孩子假期看护和学习辅导难题。三是统筹社区和全校义工等社会力量，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在松园湖、古城、龙城、滨河等社区开展民生大集、城管开放日、城管夜话、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20余场次，累计发放宣传材料3000余份。通过情暖三八节、夏季送清凉、一人一件等便民项目，传递爱心，增进感情，真正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年6月，市城市管理局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我县督导调研城管进社区工作，通过查看台账、看现场、 所谈处方，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进行政管理建设性工作，健全跨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网格化巡查，完善服务站阵地建设，把民生实事办得更实更细。
1: 嗯，好的，感谢徐主任的介绍。那我们啊，确实是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单局长一行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邮储银行，同样期待着各位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杨雪，导播李德奎、肖宇，摄像张登格，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使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2: 控制体重，保持健康，
1: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6: 看我的，呸！
7: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8: 这样污染环境。
9: 那吐哪呀？
10: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1: 谢谢姐姐。
10: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12: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3: 我知道了。
10: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12: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8: 讲究卫生好习惯。

0: 怎么又剩饭呀？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银针见初心，康复担使命，继济宁市优秀共产党员王涛；县委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泗水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骨干就是一份担当。泗水县中医医院康复科主任王涛扎根中医针灸康复临床30余年，把初心落在诊疗一线，把使命扛在学科发展，深耕中医针灸康复数十年，每天早出晚归，温情代患，用银针妙手

0: 践行医者仁心，用实干坚守诠释党员本色，始于患者需求，终于患者满意，是王涛三十余年不变的行医坚守。他深耕临床一线，专注于脑卒中后遗症、颈肩腰腿痛、面瘫、失眠、骨关节术后康复等疾病的诊疗，将传统中医针灸精髓与现代康复医学理念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康复诊疗体系。针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他摒弃单一治疗模式，结合中医经络辨证与现代康复评估，制定针灸通络，加我不能自理的困境，重拾生活信心。每每收到患者赠送的锦旗，他总谦逊说道：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患者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作为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患者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作为临床医技支部书记，王涛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以党建引领支部建设与科室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他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不断提升支部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作为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巡讲专家，他始终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中医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致力于让传统中医针灸与康复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通过健康讲座、社区义诊、线上科普等形式，向群众普及中医养生、针灸保健、康复调理知识，传播中医文化理念，提升群众中医药健康素养。从医三十余年，王涛始终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初心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砥砺前行。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医术、温暖人心的服务，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彰显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王涛的实际行动和突出业绩赢得了群众良好口碑，先后荣获泗水县优秀工作者、泗水县五一劳动奖章、泗水县名中医、泗水好医生、济宁市卫生计生工作优质服务标兵等荣誉称号。泗水县中医医院康复科主任王涛：
1: 带上党徽呢，我就多了一份责任，拿起印鉴就多了一份牵挂。我见过太多被病痛困扰的患者，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我的初心就是用手中印鉴减轻患者痛苦。我会继续深耕康复一线，传承中医技艺，用心守护群众健康。
0: 泗水县中医医院院长张飞：
2: 王涛同志是我院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三十多年扎根康复针灸一线，身兼支部书记和科室主任，党建业务两手抓，心理状态患者健康扛了责任，踏实肯干，敢于奉献，全员职工都以他为榜样，激励我们立足基层，用中药服务守护百姓健康。
0: 一枚党徽承载忠诚使命，一根银针书写大医精神。王涛以数十年坚守践行党员誓言，以精湛技艺守护群众健康，以言传身教传承岐黄心火，在平凡的康复岗位上发光发热，让党旗在临床一线高高飘扬，为新时代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榜样力量。本台消息，9月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市委坚强领导和省委第三督导组市委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用好正反典型双向引领，不断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常态化检视查摆，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真改实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持续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规范领导干部任期管理，激励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持续强化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持续压紧压实政治责任，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推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继续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在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在引导激励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上持续用力，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在压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台消息，9月8号，我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县教育工作。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县领导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出席。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济宁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精神，宣读了表扬决定，县领导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牌或证书，部分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民生福祉，事关长远发展，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锚定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任务目标，持续提升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建强教师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坚持管党教育，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打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考题。要聚焦优质均衡、超前精准谋划，合理布局各学段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推动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要深化综合改革，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堵点，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主动担当，协同联动，切实强化要素保障，

0: 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厚植尊师重教氛围，用心用情为教育发展排忧解难，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仁爱之心育桃李，以笃行之力担使命，以坚守之志起未来，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泗水教育事业新篇章。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园长、优秀教师代表等参加会议。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呈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
1: 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

0: 通事故前十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两秒或脑
1: 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4: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5: 我知道，书里面有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燕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1: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私奉献。

0: 藏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
2: 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看见老弱帮一帮，
10: 看见红灯停一停，
11: 看见垃圾捡起来。
9: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2: 你文明，
13: 我文明，
9: 家乡才会
8: 更文明。
14: 你参与，
15: 我参与，
9: 城市才会
8: 更美丽。
16: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7: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哎。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

0: 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0: 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0: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1: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0: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1: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0: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0: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1: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0: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0: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1: 他自杀了。
0: 什么？
1: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0: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0: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

0: 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木鸡汤。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跟他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 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 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

0: 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啊、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啊，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歇间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丽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丽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

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这么多大树，在十里八乡也稀罕啊。想当年这里也曾人来人往，车马欢腾，如今人去房空，也算一段历史记忆吧。石丽华介绍说，粮仓闲了很多年了，直到前几年有人租赁了粮仓在里面养肉鸡，后来养鸡的人赔钱了，粮仓就又空闲下来。前几年城里大兴土木，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啊，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的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石丽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呢。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丽华说，我和教授这就回家，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家酒拿出来。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石丽华跟着笑，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丽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盲，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就又合上了。乔红梅做了6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丽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种，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等花生衣泡胀了，扒开了就是白生生的花生米，鼓溜溜的现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加老醋、食盐、味精，搅拌之后装入盘里，再把切成段的盐碎撒在花生米上。白的米，绿的叶，看着鲜亮水灵，吃着清香可口，夹一筷子轻咬，清脆鲜香。做这道菜最关键的是火候，煮过了会软，煮清了就夹生。这第二道菜啊，是芥末拌白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1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放在盆里加食盐、蒜末、姜末，然后把芥末粉用开水冲开了，搅拌成浆糊状，泼在白菜上搅拌。等闻着一股刺鼻的鲜香，再加上一调羹香油，少许老醋，继续搅拌。热气消失，夹一筷子吃，舌尖弥漫的辛辣顿时直冲五官七窍，眼泪跟着淌出来。这道菜呀，吃的就是刺激，调动眼鼻口舌的触觉，刺激食欲。第三道菜是糖醋菠菜，这菠菜是乔红梅早春时在院子里种下的，手掌大小的菠菜支棱着叶片，

0: 肥厚鲜嫩，凉拌或清炒都好吃。糖醋菠菜的做法是，先把菠菜外围的叶片摘除了，挑出里边的绿中泛黄的嫩叶片，连着红根的根茎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铁锅烧热了，添几勺花生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冒出热泡吱吱作响时，把沥干的菠菜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待叶片卷曲，加入白糖、老醋，再翻炒几下，撒上一把生芝麻，快速出锅盛盘。这道菜吃的是鲜味儿，热油加糖裹在叶片上，芝麻的爆香溢满口腔。这第四道菜是油炸小河鱼，本地河水里的野生鱼，喜爱吃水草和泥虫，手指头一般细长，通体白鳞，亮如白蜡，全身就一根刺骨，从鱼头到鱼尾，这根椎骨鱼刺刺生出两排细小刺儿，排列有序如木梳，当地称为小白蜡鱼。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咸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牵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第六道菜是主菜，蘑菇炖笨公鸡，这是桌上的大菜。这笨字啊，不是指丑或拙，是指本土生养的食物。笨鸡至少需要生长三年才舍得吃，这笨鸡不喂饲料，散养在庭院田野里，饿了吃地里的虫子、树上的果实、秋收落下的粮食，渴了喝山泉水，困了睡在树杈上，可谓得天地滋润。在当地人心中，来了贵客才舍得上如此大菜。三年之后的笨鸡，鸡冠鲜红如血，鸣叫高昂，肉质结实，鸡爪如钩。本地人总是以鸡腿下端突出的尖锥形的骨头多少来判断年龄长短，因为这块骨头长在鸡爪上方，本地人将这块骨头称为蹬子，如只有一块蹬子，便认定这只鸡是一年的鸡龄。依此类推，鸡爪上方生长着三四个蹬子的公鸡，肉质便会结实有嚼劲儿。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只养了三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大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加块入口，鲜香酥嫩， 满口爆香。这笨公鸡的滋味与猪肉比较，更是细腻鲜美，清爽可口。这六道菜摆在饭桌上，颜色清爽，香气扑鼻，罗生惊喜赞叹。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这地方的菜果真精致有色。石丽华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两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2: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
3: 你家自强该有十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
0: 乔红梅点头说，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11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罗生笑说，
3: 那让自强回家一起吃饭啊，我也看看这孩子长什么模样。
0: 石丽华接话道，
3: 自强这孩子面皮薄，没见过世面，咱们先吃便是，等会儿我让红梅去喊他回来。
0: 罗生便没再坚持，只是盯着满桌的菜盘说，
3: 很多年没在乡村吃饭了，今天可算找着感觉了。
0: 乔红梅抿嘴微笑。石丽华摸起酒瓶倒酒，对罗生道，
3: 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
0: 石有福笑说，
2: 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
0: 石丽华嘿嘿笑着说，
3: 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
0: 罗生会意笑笑说，
3: 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
0: 石有福说，
2: 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
0: 罗生说，
3: 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他们像学生在教室里那样懂规矩守纪律，只要他们能来听就好，我和他们聊家常。
0: 石丽华说，
2: 我就怕他们蹲在家里打扑克扯闲篇不愿来听课。
0: 石有福说，
2: 没错，老百姓平时只知道侍弄庄稼牲口，哪有上课学习的自觉性，我想个办法把他们喊来。
0: 石丽华问，
2: 你有什么办法确保明天村民们去听课？
0: 石有福嘿嘿发笑，
2: 嘿，跟乡亲们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你还摸不清他们的性子吗？咱们可以给大家伙儿发一些生活用品，比如洗衣粉啊、毛巾啊什么的，只要去听课的人每人一份儿啊。
0: 石丽华笑道，
3: 哎，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有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石有福说，
2: 这办法对老百姓有效，只是咱们啊要是用村委会的公款怕是不好下账啊。
0: 石丽华手头也不宽裕，但他想改村风心切，就说，
3: 这钱我出了，你尽管去买吧。
0: 罗生跟着说，
3: 我也出200块钱，好事办好，也算我对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吧。
0: 石有福又问，
2: 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
0: 不待石丽华回答，罗生说，
3: 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
2: 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
0: 石丽华说，
3: 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都可以讲学不到。
0: 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石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
3: 罗叔，
0: 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
3: 罗生闻了闻说，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
0: 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
3: 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
0: 徐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
3: 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
0: 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银针见初心，康复担使命，继济宁市优秀共产党员王涛；县委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泗水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骨干就是一份担当。泗水县中医医院康复科主任王涛扎根中医针灸康复临床30余年，把初心落在诊疗一线，把使命扛在学科发展，深耕中医针灸康复数十年，每天早出晚归，温情代换，用银针妙手践行医者仁心，用实干坚守诠释党员本色，始于患者需求，终于患者满意，是王涛30余年不变的行医坚守。他深耕临床一线，专注于脑卒中后遗症、颈肩腰腿痛、面瘫、失眠、骨关节术后康复等疾病的诊疗，将传统中医针灸精髓与现代康复医学理念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康复诊疗体系。针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他摒弃单一治疗模式，结合中医经络辨证与现代康复评估，制定针灸通络加中药调理加康复训练个性化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肢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困境，重拾生活信心。每每收到患者赠送的锦旗，他总谦逊说道：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患者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作为临床医技支部书记，王涛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以党建引领支部建设与科室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他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不断提升支部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作为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巡讲专家，他始终秉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中医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致力于让传统中医针灸与康复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通过健康讲座、社区义诊、线上科普等形式，向群众普及中医养生、针灸保健、康复调理知识，传播中医文化理念，提升群众中医药健康素养。从医30余年，王涛始终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初心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砥砺前行。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医术、温暖人心的服务，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彰显着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王涛的实际行动和突出业绩赢得了群众良好口碑，先后荣获泗水县优秀工作者、泗水县五一劳动奖章、泗水县名中医、泗水好医生、济宁市卫生计生工作优质服务标兵等荣誉称号。泗水县中医医院康复科主任王涛：
4: 带上党徽呢，我就多了一份责任，拿起银针就多了一份牵挂。我见过太多被病痛困扰的患者，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我的初心就是用手中银针减轻患者痛苦， 我会继续深耕康复一线，传承中医技艺，有您守护群众健康。
3: 泗水县中医医院院长张飞。
5: 汪涛同志是我院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30多年扎根康复拯救一线，身兼支部书记和科室主任，党建业务两手抓，心理状态患者健康扛了责任，踏实肯干，敢于奉献，全员职工都以他为榜样，激励我们立足基层，用中药服务守护百姓健康。
3: 一枚党徽承载忠诚使命，一根银针书写大医精诚。王涛以数十年坚守践行党员誓言，以精湛技艺守护群众健康，以言传身教传承岐黄心火，在平凡的康复岗位上发光发热，让党旗在临床一线高高飘扬，为新时代基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榜样力量。本台消息，9月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鑫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市委坚强领导和省委第三督导组、市委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用好正反典型双向引领，不断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常态化检视查摆，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真改实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持续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规范领导干部任期管理，激励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要持续强化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要持续压紧压实政治责任，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推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继续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在推进政绩观教育上持续用力，在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在引导激励党员干部

0: 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上持续用力，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持续用力，在压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本台消息，9月8号，我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县教育工作。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县领导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出席。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济宁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精神，宣读了表扬决定，县领导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牌或证书，部分单位和优秀教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民生福祉，事关长远发展，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锚定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任务目标，持续提升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建强教师队伍，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坚持管党教育，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打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考题，要聚焦优质均衡、超前精准谋划，合理布局各学段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推动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要深化综合改革，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堵点，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主动担当，协同联动，切实强化要素保障，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厚植尊师重教氛围，用心用情为教育发展排忧解难，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仁爱之心育桃李，以笃行之力担使命，以坚守之志起未来，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泗水教育事业新篇章。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园长、优秀教师代表等参加会议。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

0: 朝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
1: 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

0: 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

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既非有可靠的醉了嚣张，想一想有点难忘，一天一天还是嚣张，到毕业是起早场，可为什么长大不一样，我只能硬撑到勉强，差点投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

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宠我他
1: 也只能是他了。
2: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1: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2: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1: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2: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1: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2: 这哪行啊。
1: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2: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2: 你没干啥事吧？
1: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2: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1: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

0: 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 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渊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干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1: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0: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0: 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
3: 石丽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啊，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歇间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丽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丽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啊，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了。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的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石丽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呢。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丽华说：“我和教授这就回家。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家酒拿出来。”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石丽华跟着笑：“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丽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盲，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

0: 就又合上了。乔红梅做了六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丽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种，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等花生衣泡胀了，扒开了就是白生生的花生米，鼓溜溜的，现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一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咸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切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
1: 带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直养了3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大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2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2: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你家自强该有10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乔红梅点头说：“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11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罗生笑说。乔红梅抿嘴微笑。石丽华摸起9瓶倒酒，对罗生道：“
3: 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
0: 石有福笑说：“
2: 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
0: 石丽华嘿嘿笑着说：“

0: 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
1: 罗生会意笑笑说，
0: 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
1: 石有福说，
2: 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
1: 罗生说，
0: 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
1: 石有福又问，
2: 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
1: 不待石立环回答，罗生说，
0: 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草

0: 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香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香慢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3: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2: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4: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5: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4: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6: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

0: 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0: 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 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 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

0: 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

0: 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4: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4: 中标不是终点， 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

0: 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1: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地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4: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5: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6: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5: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 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7: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5: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8: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中秋寄心意，雪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4: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5: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6: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5: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
7: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8: 以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从手搓到制造一家乡土企业的突围；我县举办外贸业务培训班；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强基固本提素质，学以致用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华村镇，一家扎根乡镇18年的企业，靠着积累的10万组手搓实测数据，把传统生产经验转化为核心数字资产，依托设备更新、政策加持，完成智能技改升级，在精密制造细分赛道实现提质突围。前不久，山东大山不锈钢接到一批订单，成品精度要求误差不超过0.02毫米，仅为1/4根头发丝粗细，超高精度让不少企业望而却步。面对这一技术难题，企业依托多年累计的生产数据找到了突破路径。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10: 我们积累了18年的技术数据，将这些数据挨个调出，对比了国外的一些参数，逐步排查对比，最终确定了自己的这个生产参数，攻克了0.02的技术难题。
9: 18年日积月累的实测数据，如今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数字资产。这些沉淀的工艺参数导入智能设备，传统制造就此装上了数字引擎，实现了厂区内的闭环生产。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科副科长宋奎星：
10: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自己改造生产设备，研发专用刀具及模具，摸索出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生产工艺标准。
9: 以数

0: 据赋能转型以技改提质增效，如今这家乡土企业已累计斩获49项授权专利，年销售额突破2300万元，今年上半年订单量同比增长30%。山东大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奎宇：
1: 我们公司的不锈钢精密研研产品精度现在能达到0.02毫米，这个也打破了多年的个技术垄断，并且实现了能代替进口产品，并且现在很多产品已经实现了出口。
0: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直通四海贸营全球外贸业务培训班开班，县商务局联合济宁市海关、外汇局济宁市分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易运营山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共同举办，全县职业及相关产业链企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约40人参加培训。职业是我县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外贸进出口的重要增长点，针对部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通关流程不熟、外汇结算不懂、收汇风险不会防、海外客户不好找等实际问题，县商务局主动靠前服务，把市级业务部门、政策性机构和专业服务平台请上门，推动汇企政策由企业找向政府送转变，帮助企业一次性补齐外贸业务短板。会上深入分析了当前外贸形势，系统宣讲稳外贸支持政策，并对企业规范经营、用足用好政策提出要求。授课环节，各授课专家结合典型案例，逐项讲解进出口报关流程、商品归类、监管要求和通关便利化政策，围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跨境收支结算、贸易信贷登记等内容讲解合规操作要点，重点介绍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海外买家风险识别和报损理赔流程，为企业收汇安全上保险。现场演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操作，就客户开发、询盘处理、订单跟进开展实操教学。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推介了适配职业外贸特点的结算、融资产品和汇企金融政策。现场答疑环节，专家逐一解答，现场支招，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课程紧扣职业出口实际，解开了长期困扰企业的业务疙瘩，打通了部门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培训构建起通关、收汇、风控、实操、融资一体化服务闭环，实现企业进一次门、听全链条课。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和部门协同，健全常态化政策推送、问题收集和跟踪帮扶机制，推动培训成果加快转化为企业出海实效，为全县外贸进出口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市场监管局专场。县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我县市场监管方面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工作，并回答记者相关提问。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县域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坚持服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安全底线三位一体推进，全链条强化市场监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全领域培育品牌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深化质量知识产权赋能，助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坚持刚柔并济执法，守护民生底线。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扣县委、县人民政府工作部署，聚焦民生实事，聚力经济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精准帮扶，严守安全底线，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服务市场主体，保障民生福祉，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市场监管力量。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群众满意的基层骨干队伍，近日全林镇举办新一届村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全镇各村两委成员齐聚一堂，进行了为期2天的集中充电蓄能，以学促干、以训提能，为高质量开展村级工作筑牢了根基。培训紧贴农村工作实际与村干部需求，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 课程设置系统全面，内容丰富。

0: 粮食。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党建、纪委、社保、综治、治安、安检及民意受理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进行专题授课，围绕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社保惠民政策解读、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综治网格化管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以及矛盾纠纷调节技巧等核心板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授课内容既有宏观政策理论的高度，又有具体业务操作的深度。通过剖析身边典型案例和互动交流，将工作难点与痛点讲深讲透，切实帮助新任干部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培训期间，两位扎根基层、工作优秀的村支部书记代表上台做了交流发言。他们结合本村发展实际，围绕如何抓班子带队伍、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如何用心用情倾听民众诉求、化解群众矛盾等话题，分享了实干经验与心得体会，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的使命担当，为在场的村两委成员提供了可学可鉴的实践范本，引发了强烈共鸣。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全林镇村两委干部的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进一步凝聚了干事创业的思想共识。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把学习成果迅速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群众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当好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和社会稳定的守护者，奋力开创全林镇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至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0: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

0: 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3: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3: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4: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3: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4: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5: 让我们更快乐。
6: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 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7: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8: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9: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8: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0: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木鸡汤
0: 啊、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

0: 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他有躁郁症，就没有陪他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

0: 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

0: 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露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0: 这还不叫虐待啊？
1: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0: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1: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0: 啊，
1: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0: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1: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0: 他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0: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1: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1: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0: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1: 这就是刘太太

0: 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云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

0: 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

0: 某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

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

0: 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木鸡汤。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0: 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 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她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她亲妈让她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 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

0: 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波工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和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和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和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

0: 老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

0: 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粤，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0: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 第七批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

0: 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
5: 整条生产线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6: 这个拥有 AI 大脑的机床是青鸾福星研发训练的智能网联机床，图纸被导入后 AI 就能自动生成加工程序。青鸾

0: 兴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传清。
1: 像这种复杂的零部件，原来编程啊，得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我们编程5分钟打样，原来传统的方式要2天到3天，我们现在一上午就能打样完。良品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75%。
0: 滕州被称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拥有1200多家机

0: 吃饱需要大量经验数据，但不同品牌机床的数控系统各不相同，通信协议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被锁在各自的孤岛里，怎么采集出来都是难题。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 AI 工程师彭振华：
1: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医生给我们病人做心电图的时候，把电极贴上去，但是如果协议不通的话，他仍然也不会把这个心电图的数据采集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联合国内外的数控系统厂家牵头来制定了一套业内的一个统一标准，让所有的数控系统都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来进行数据采集 AI 训练。
0: 工业场景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高，下错一个参数指令就可能导致设备撞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将大量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标注，提炼出高质量数据集，喂给大模型，让它懂机床、懂工艺。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杰：
2: 我们的 AI 大模型采取了独创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条腿在云端，它叫虚拟 AI，负责汇聚几百台设备的运行数据，算出啊最优的加工工艺。另一条腿啊在机床上，它叫物理 AI， 设备一启动 ，AI 就接管控制，毫秒级的实时调整切削参数。我们不仅卖这个高端装备，我们卖的是能把老师傅30年经验瞬间复制的 AI 生产力。
0: 为让智能机床尽快投放市场，当地帮助企业牵线国家信通院，拿到了大模型认证，但是刚刚进入生产，智能机床就卡了壳。原来仓库排产质检还是人工管，信息一脱节，机床就卡住。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军：
3: 一个环节智能化，倒逼的所有环节必须跟着变。我们搭起的智能中台打通麦斯系统，生产管理、仓库管理、订单管理、质量管控，配上自动上下料和搬运机器人，整条产线实现无人化调度。客户买的不再是一台机床，而是一套会思考、能干活、自己管自己的智能工厂。
0: 从卖单机到卖生态，青鸾云大脑已接入50000多家企业，今年营收预计达到16亿元。如今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15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2500亿元，打造200个左右高水平工业智能体，助力制造业加速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跨越。
4: 山东台消息，跨国公司烟台行活动9月9号在海洋开幕，跨国公司代表、国际性商协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参加。烟台市分别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公司业务等做专题推介。5个产业投资项目、3个贸易合作项目现场签约，8场1:1产业对接活动同步举办。与会跨国公司代表还赴有关产业园区炼煮骨干企业开展实地考察。
5: 山东台消息，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会议昨天在威海召开，推进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模式在全国推广，部分省市民政部门做了经验交流。期间，与会人员赴威海环翠区经开区考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村级居家康养模式等经验做法。
6: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7: 今年4月，我省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5个月来，我省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补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红岩：
8: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新增电动重卡1.36万辆，同比增长212%，渗透率达到33%，同比提升20个百分点， 郊区。

0: 年底提升16.1%，其中8月份全省新增电动重卡3245辆，单月渗透率达到57.3%，较7月份提升10.5%。
1: 为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省财政厅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严练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打好政策组合拳，为电动重卡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财政厅副厅长薛军：
2: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贴息，同时对贷款担保费给予50%的补贴，组织开展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每个试点县最高奖补4500万元，对电动重卡及充换电示范站相关企业开展的研发活动，符合条件的按上年度研发投入给予最高500万研发补助。
1: 首批电动重卡充换电示范站全面建成的同时，在全省充电服务平台基础上建成重卡充换电站全览、示范站全景数据看板，实现全省重卡充换电设施路网布局、电量热力负荷分布、场站运行态势等一屏总览，为电动重卡充换电服务全链条管理提供有力数据支撑。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
3: 截至目前，省级平台已接入重卡充电站764座，充电终端1.16万把，其中呢包含首批重卡示范机师傅打开手机齐鲁一充 APP 之后，就能查到附近的重卡充电机师傅打开手机齐鲁一充 APP 之后，就能查到附近的重卡充电站，看到站内充电桩实时状态，包括充电桩的数量、功率大小、哪些空闲、哪些占用、哪些故障，当前时段充电价格的高低、场站服务质量如何等一目了然。
4: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山东各地创新形式、暖心献礼，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请听报道。
5: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德州各地标建筑、商圈、学校、广场大屏等处，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放祝福语，向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青岛重庆路第3小学的学生们在社区手工坊制作花束和贺卡，为老师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菏泽市定陶区博信高级中学300名学生齐聚操场，以身体为笔，操场为卷，拼出巨幅爱心字样，用一场创意快闪向老师告白，用青春力量致敬师者匠心。学生董宇斌：
6: 我们用盾形拼出爱心和9月10的字样，就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喜爱，感谢老师们的默默付出，也祝愿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5: 临沂市举行2026年新入职教师集体宣誓，引导新入职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情怀、涵养高尚师德、扣好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临沂市河东区新入职教师刘莹：
7: 今年呢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我感觉心底里啊不仅有自豪感，更有责任感。今后呀，我会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争做四有好老师。
5: 聊城、持平、潍坊、青州等地以公共教坛薪火相传为主题，将教师节庆祝与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深度融合，用一场简朴而温暖的拜师礼向坚守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敬，也为新入职教师的成长按下启动键。青州市东下镇桃子小学教师刘素莹：
8: 作为一名新老师，教师节更加提醒我身上的责任和担当，让我在温暖中继续坚持守护学生成长的责任。
5: 教师节期间，山东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将尊师重教落到实处。在淄博，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志愿者来到学校，开展教师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为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减压赋能、舒缓身心，以暖心服务致敬最美教育工作者。 德州市武城县为全县教职工送上专属健康体检大礼包，组织广大教职工开展专项免费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每一位教师身边。教师李文超：
9: 教师节为我们安排免费体检，这项暖心举措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后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健康的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1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是山东唯一获此殊荣者。从教45载，他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育成品种引领全国花生两次更新换代。请听报道。
11: 万永善深耕花生育种领域，面对早熟高产、难兼顾等卡脖子难题，他首创早熟高产、抗旱高产、高油高产育种新理论，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育成的分花一号引领全国第五次花生品种更新换代，山花九号种植面积连续九年全国第一，山花47号含油量突破58%，油酸超82.7%，亩产突破753公斤，实现三重突破。这些突破性品种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45年间，他将育种与栽培配套，提出适期晚播技术，创建高产栽培新技术20项，其中3项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成果累计推广1.8亿亩，增产66亿公斤，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98亿元。他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三田两地一课堂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研究生127人，指导本科生1000余人，学子遍布科研与基层一线，成为行业脊梁。全国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万永善：
12: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啊，广大教师的这个荣誉。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聚焦花生的耐基薄耐基高产这个方向，要逐步的推出一些品种，尤其是磷高效啊、耐低磷这方面的花生品种，可以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种植获得高产，少用肥料，能够更好的环保啊、降低成本，这个方向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粮油安全做更大的贡献。
4: 淄博把数字技术作为激活三农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方位变革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乡村治理、惠农服务全链条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1: 眼下，沂源县32万亩沂源红苹果进入了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关键生长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的刘思怀有了智慧帮手，物联网数字管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光照、温度等环境数据，果实、茎秆、叶片三大管家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为果蔬生长保驾护航。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齐凯：
13: 抗旱带之后，我们就需要开始监测它的果实变化情况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指导种植情况，知道什么时间去干什么农事操作，通过不断的管理能提高到80%左右。
11: 在华盛果品的数字指挥大厅，一块大屏串联起果园生产与市场两端，实时更新不同规格苹果的市场收购行情，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果园生产管户。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李秀琴：
14: 你看85的价格现在是可以卖到8块多，60的苹果现在才卖到1块多。我们运用了数字化管理之后，我们果园苹果的质量、口感、色泽都相对有所提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升了2倍。
11: 这是淄博创新打造的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融、云乡村五朵云数字化改革工程。其中依托云产业建设，淄博聚力打造苹果、黑牛、猕猴桃等6条链通树荣的数字农业特色产业链，持续打通产、加、销、服各环节数字壁垒，从果园良田的精准种养到流通、金融、乡村治理的全域赋能，淄博五朵云改革多点发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园区，依托云大脑，玉米植株挺拔，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园区管理部副主任段晨磊：
15: 有一个数字化大脑，当就是农户给我们提出定制化需求之后，通过配肥机吸取不同的原料进行混合，最终达到咱们 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大概推广了有5000余亩，去年也进行了一个测产，最终的产量比正常来说高出了12%左右。
11: 这个由中农数院牵头

0: 承担的山东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采取科研单位加推广单位加种植大户示范模式，形成科研推广种植大户紧密合作，在示范中持续优化技术方案的良性机制。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陈宝清：
1: 这个应用面积呢达到了一个100,000亩，当前我们是从中国农科院6个研究所引进了相关团队13支，人工智能模型、农业智能装备、农产品加工三大领域。
0: 截至目前，淄博已梯次实施数字农业重点项目超100个，推出典型应用场景70个，推动农业生产更精准，产业发展更高效，农民增收更稳健，乡村治理更智慧。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元忠：
2: 加快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把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
3: 请听简讯。昨天，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座谈会在德州举行。7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4.3万亿元，同比增长8.4%。会议要求要用足用好金融支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金十条和8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推动片区建设由点上开花向连片成景跃升。
4: 山东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在济南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集中销毁98个品种的药品、食品、日用品、建材电器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案货值878万元。
3: 昨天，山东省金融行业首届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研讨会在济南召开，集中展示我省大模型金融创新的阶段性成果。18家参会金融机构累计投产各类智能体近1000个，落地智能化业务场景500余个，覆盖财富管理、风险防控、科技研发等全业务链条。
4: 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举办。活动期间，山东举办多场路演对接活动，以“智诚山东，晋誉远来”为主题设置展位。现场发布各类重点对外招商及融资项目213个，25家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展示特色产品，现场达成初步采购意向约1000万元。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8到18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12度；聊城多云转晴，27到15度。泰安晴，27到16度；菏泽多云转晴，25到16度；枣庄阴，27到18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15度；临沂多云，25到18度；日照多云，25到20度；青岛多云，25到21度；烟台多云，28到18度；威海多云，26到18度；潍坊阴转多云，27到17度。淄博多云转晴，29到13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13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16度；济南晴，28到18度。
4: 海洋天气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
8: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声称，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但是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公司已经报警。几乎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深陷开局一张图的困扰。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转发帖则把涉事公司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随后该企业否认相关情况，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且辟谣。两件事非常类似，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动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像是劳工权益、廉价实习生云云，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短时间内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困扰，尤其是对上市企业来说，很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负面影响难以估量。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企业要洗清嫌疑，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核实、声明、报警、相关部门介入等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并不短。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谣言最擅长利用的窗口期，真相还在路上，标签已经先一步贴在企业名字上了。因此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应该主动发力才行。必须认识到，涉企谣言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就在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失实的爆料，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的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也才能他的选择品头论足。他的故事之所以有嚼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活生生的经历再次打破了高考状元必成精英的传统思维路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郑恩柏这样的学霸毕业以后就理应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有钱有地位。可是郑恩柏以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以后，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并且专心写小说，毕业以后边写作边开书店，以此作为职业。别人很惊愕，人家本人倒是很坦然，他说，我一直活在比较抽象的

0: 精神世界里，具体的事情做得很少。这开书店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落到实处的生活阅历。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生意，实体书店在今天的日子都不好过。对此他略带自嘲地说，如果回不了本，花的这几万块钱啊，就当自己旅游了一次。这样来看，郑云柏这样做其实还是很清醒的，并非冲动之下的盲目之举。书店赚钱很困难，为了亏的钱少一点，郑云柏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来的流量，坦然承认对北大标签的工具化使用这一略带调侃意味的说法倒是真的值得玩味。他写小说是理想，开书店是生计，厚着脸皮接受北大标签的引流呢，是生存的策略。这里值得称道的不是困在长山里的清高，而是不拧巴。这其实是一种成熟和务实。先借力母校标签养活书店和写作，再用写作证明自己不只是拥有标签。当然，母校标签的引流终归那是有限的，而书店的维持终究将面临市场残酷的考验。书店开业三个月，售出了900多本书，目前来看每个月有少量的盈利，但是要覆盖前期投入还很遥远。谁也不敢断言他这条路能走多久，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依然怀有理想的年轻人做出的清醒和务实的选择，就冲这个也要送上鼓励和期待。有人冒名赊账，各商户勿轻信口头说辞，这样的一份官方声明引发了关注。媒体报道，9月7号，河北古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声明说，近期发现有个别人员曾用该局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公务采购、公务接待等理由，向辖区个体工商户经营企业赊欠货物挂账消费，谎称后期由单位统一结算付款。声明说，此类未经该局正式授权、未履行单位采购审批流程、无单位正式盖章手续的赊账行为，均属于行为人个人行为，情节严重的涉嫌诈骗，由此产生的一切债务、经济纠纷还有法律责任，均由行为人个人承担，该局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啊，就是打着公家的旗号去赊东西，可偏偏就有商户他信了，愿意先把货给出去，先让客人把单欠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信的是公家这两个字，在普通小店眼里，政府单位啊不会赖账的，公务消费那是有保障的。再说平时啊也没人教他们怎么核验公务采购的手续，只知道应该是靠谱的。骗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把老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当成了他们行骗的通行证。官方发声明划清责任，这个动作很有必要，但是说实话也只是给自己撇清了干系。声明人说得很明白，这些赊账单位不认，钱不还，那么最后谁来吃亏呢？还是那些小商户，货出去了钱回不来，找单位人家说不管，找骗子人影都逮不着。对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笔赊账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利润呐。所以光发个声明还不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报警那是必须的，而且不能走走形式，冒充公职人员行骗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了，往大了说涉及诈骗，该立案就立案，该追查就追查，破案那也是必须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6: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7: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在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0: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9: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9: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1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T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2: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

0: 后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径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4: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国际方面，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到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与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后，美国与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英国与以色列的交锋会否继续延烧？压力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来听中国之声的综合报道。
1: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2: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3: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更加戏剧性的是，米利班德本人是犹太裔。米利班德称，他非常仔细地斟酌了措辞。
2: 我是一名自豪的英国犹太人，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以色列人民，而是针对其政府的行径。我希望以色列能够繁荣昌盛，但必须明确区分以色列本身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发生的行为，那些行为是非法的。
3: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4: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3: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5: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3: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

0: 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5: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需要把握哪些重点。决定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并做出了系统全面部署，我们要深入把握理解，认真贯彻落实。产业链是经济体系中各产业环节和上下游 在一定的技术